0: 眼神都会不太一样了。嗯，
1: 这个东西确实特别重要啊。一个老师觉得自己付出是被珍视的，他第二天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的眼神都会不一样啊。而且呢，如果说在报道里面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校长被学生训话了，但是呢，校长感觉还挺幸福的。
0: 嗯，这个训话可能得打个引号啊。但校长的原话说的是，这些必将让社会变得更好的青年学子，首先得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幸福的老师呢，自然也会教出幸福的学生。所以你看，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老师幸福了，学生就感受到了，学生也愿意把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给表达出来了，而且表达完了之后会更有安全感，不会觉得好像跟老师之间天然是有鸿沟有距离的。哎，这种反馈又让老师觉得好像，哎，我的工作又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了。
1: 是的，学校对老师好，老师对学生好，学生对老师有回应，老师又更有动力。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循环中，老师以及学生都会变化，老师更愿意等一等慢热的学生，也更加会主动的鼓励和表扬学生，学生也会更加的体谅老师。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问问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你觉得啊，真的这个老师是在享受教书这件事儿，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老师，从小到大有没有？或者是你觉得，哎，你们家孩子的班主任，你们家孩子的哪个任课老师就是这样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有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你非常的幸运，遇到了一位幸福的老师啊。关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留言互动。那要说到，我觉得九月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吃大闸蟹啊。我们都说了。Oh.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的大闸蟹呢也正是肥美的季节，而且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吃一口高满黄肥的大闸蟹，那种唇齿留香的满足感简直是无法言喻了。而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月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也来了，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大家呢在家呢就能够轻松享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1: 没错，正宗产地精选，来自江苏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发，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呢都经过精挑细选，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超值便捷，提货卡形式，无需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倍儿有面子。
0: 嗯，而且获得这个提货卡之后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24到72小时内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都是由京东啊顺丰的冷链配送的，新鲜可以说直达您的餐桌。提货日期呢也非常的灵活，您可以根据需要啊，可以选择最佳时节来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团购价呢超值优惠啊，价值298块钱，现在团购呢只需要258块钱，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啊。这个其实这个价格呢都是根据这个蟹的大小啊，公蟹母蟹等等，我们点进去这个链接有很多种的选择，只是说我们现在最优惠的团购价呢是258块钱，而且蟹卡呢是支持全年预定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在9到12月之间来吃啊，特别是9、10月份啊，这个时间的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最为肥美的。
1: 没错啊，没错啊，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元减30元，搜索阳澄湖大闸蟹即可下单，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嗯，是的，可以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甄选小程序当中啊，来挑选一下符合您心意的中秋佳节的这个礼品啊，因为走亲访友的时候总要提点这个小礼品嘛，可以去看一看啊，各种的啊，美妆的啊，生活的，汽车的，各种各样的用品都有。那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要跟大家来及时分享一下，就我在视频号当中大家应该也能看到了，我们把这个镜头啊拉近到了我们啊这个西六幺的快速路，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过来的这个车辆。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准备进入到这个从桥面上方啊要进入下穿通道的时候呢，右侧车道上啊，在这个高架桥上方右侧车道上呢，在刚刚过了恒大林溪郡这一段之后呢，右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0。

0: 0032-606。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具体我们发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您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在靠近到我们的北辰港湾的这一侧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因为两车追尾，目前呢在道路的最左侧是出现了追尾的情况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两位司机朋友们以及两辆车辆是已经到了道路的最右侧，所以说此刻可能在辅路与主路交汇处的这里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并且呢及时的向最左侧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右侧是有两车追尾的，目前呢可能两位司机朋友们呢还在调解当中，可能还在等待警察的到来。而在同样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路口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后面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汕头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此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时我们要跟您提醒啊，在桥面上是有两车追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到最左侧道路。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关注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路口下到辅路上路面，目前呢同样是通行压力比较大，在我们的城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还有一段大概400米左右的排行，各位司机朋友们可能同样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下山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啊，在下山通道还是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相较于8:15或者是相较于7:30之后的那一些时段呢，整体上通行压力是小了一些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一下啊，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从我们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一侧呢还有一段大概400米左右的排行，大概是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的这一片路面上面。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体育场路其实通行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从白龙岗小区这一侧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第一个红绿灯路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红绿灯路口，队尾是排到了历城酒店对面。而在我们的绿罗路与 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对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两个红绿灯路口的通行压力是格外明显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在城中大道主路路面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明显。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三院方向的，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与城中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从姚安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运河大悦运河明都运河公园方向行驶呢，同样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而如果您是在城中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其实您现在可以发现，在京东方学校西泠校区这里已经通行压力是比较小了。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呢，想要继续往我们的 宜林长大桥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对尾目前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而目前在环球港商圈的门口呢，其实在四个方向都已经通行畅通无忧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还是要谨慎慢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没有？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12: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从小到大一定都是有非常多的老师在陪伴着大家成长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陪伴你成长过程当中那些老师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呢？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济南外国语学校，他们学校好像对于老师的那种认同感、认可感好像会更加的强一些，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让老师觉得非常的温暖、暖心，从而可以促进他的这个教学和孩子更加和睦的这个相处啊。所以大家就这个事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说的现实一点，近几年来我们也会看到无论是政策层面啊，还是这个学校层面，都或说给老师要减负这个事儿啊。
10: 是的，没错。今年年初呢，其实就专门做过一期教师弹性上下班的报道啊，提醒到了多地发布了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的制度的通知。但是许多老师在欣喜的同时呢，也发出了疑问，怎么落实呢？政策是好政策，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那老师们的期望就会变得失望啊。报道里面也提出了，像在四川省今年8月就发出了通知，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的制度，探索实现银行等弹性工作模式，同时呢强调不得将课后服务情况与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硬性挂钩。
1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有时候政策是好政策，但如果说只是发一个文件喊一个口号，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那老师可能这种期待就会变成这个失望了。我看到这个报道里有提到了，四川今年8月就下发了一个通知，就说到了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的这种制度，探索时间银行等弹性的工作模式，同时也强调呢，不得课后服务情况啊与老师的职称评定啊评优评先呢要硬性挂钩。其实我觉得时间银行这个词儿一听起来，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思路还挺有意思，就是说参与课后服务或者是集中教研下班晚了的老师啊，可以把超时的时间给他存起来，然后通过错峰或者是调休的这个机会呢来使用这些时间啊，这就还挺友好的。
10: 但是其实我觉得 的教师的工作是有特殊性的，在岗时间呢以及我们的课后辅导时间是远非八个小时的，而且呢像一个学校几十上百个老师，每个人的时间安排都不一样，课表怎么排，值班怎么调，都是细活啊。所以说老师看似连贯的工作日常，其实是由大量的突发琐碎耗时的任务拼接而成的。
12: 嗯，是的。所以说呢，回到这个济南外国语学校的这个

0: 我们新闻当中说到了他们的一些做法，其实我觉得他们就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先把老师生活当中具体的那些细碎的问题给他解决了。比如说很多老师就说到了食堂菜谱换得慢，你说这长年累月在学校里天天这么吃啊，学生可能吃三年吃六年也许就走了，老师得在这吃十几年呢啊。所以说学校说这个得加快啊，停车位不够那就想办法增加，让老师不要觉得上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就是停车就一来就把他给难倒了啊。打卡一忙就忘了，那就调整一个考勤方式吧。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很多的，除了得硬性打开那个 APP 软件，有很多的这种打卡方式啊，不一定先把老师给为难住，对吧？
1: 是的，而且呢，其实像老师啊，一个老师可能早上七点半到学校，然后下午呢五点半放学，但是这可不能以为他就真的走了。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出行，汉口站呢将于2026年的9月20号零点起调整北广场地面进站口的营业时间为24小时，其他进站口的营业时间不变。
1: 9月19号，长江高端智库对话2026在武汉成功举办。论坛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承办，是长江文化艺术季对话长江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0: 9月17号至19号，2026魔域产业发展大会在恩施州举行，来自全国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及出产区政府的400名代表齐聚武陵山区，共探魔域种植创新、生态种植、深加工品以及品牌营销的新路径，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届论坛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主题，设置主论坛和5个分论坛。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啊！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步。

0: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呢？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关系？
4: 大家可以持续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收听收看，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几句啊。之前有说到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的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是撤离了，目前快速路上整体都恢复到了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啦。与此同时呢，关于今天的我们的国内和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呢，我们也持续和大家来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进入到此刻资讯，
5: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9月19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个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4: 今年的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9月19号，记者从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守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4: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参考消息援引法新社9月1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对18号宣布处决一名被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导弹基地相关信息的男子。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月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的18号发生爆炸，导致了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
4: 继续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9月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的西北部开波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呢，已造成了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在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到最近出行啊当中的一些变化，应该准确的说呢，是从这个周末开始的啊，就是从18号开始的。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至喜长江大桥上通行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不是说桥面在进行施工，而是至喜长江大桥的供电线缆维护施工作业啊，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市民的出行安全，交通道路的有序畅通，所以说呢，交管部门呢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会对相关的道路进行一些临时的管制，但其实不影响大家大面上的一个通行啊。就是说道路会变窄，如果周末有在经过到至喜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比如说至喜桥主城区往点军方向出城方向的最外侧的第三条车道，以及沿江到西坝这一段人行道啊，从18号开始一直到30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30就要进行一个临时的封闭和施工了啊，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占道的过程。
1: 没错，虽然是同向其余车道可以供车辆通行，但是同步临时封闭沿江至西坝路段的人行道，禁止行人通行。
0: 嗯，是的，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就之后再跟大家来提醒啊。与此同时呢，从9月18号开始一直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至喜长江大桥西坝互通匝道的桥面，也就是靠中心护栏这个各有一个车道也会被占用一下，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说呢，这个占道施工的情况呢，会占据中心隔离护栏两侧各一条车道，就是车道，就是说你本来是3条的啊，剩余还有2条可以来供大家通行。就是总体来说呢，是一个道路会变窄的情况啊，所以说有在经过到至喜桥最近要通行的时候呢，遇到有一些施工啊，遇到有一些道路变窄呀，咱们也是多一些理解，稍微绕行一下啊。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呢，至喜长江大桥的供电线缆的维护呢作业将会暂停，桥面会恢复一个非常正常的通行。所以说假期出行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它就是抢抓这个假期之前还有假期之后的这个时间呢，再来进行路面的一些相应的维修和施工。
1: 是的，而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是话题是，如果说你在成长当中遇到过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吗？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关系？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持续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念啊。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从教师的这个话题聊到了老师的这个幸福感啊，包括还有一些学校具体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如果说各位真的是从事老师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职业的，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羡慕这个外地一些学校的一些做法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弹性的上下班呐、啊，包括还有一些时间银行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考核表彰，还有一些这个优秀评定啊、职称评定啊等等一系列的围绕老师的这个感受啊去进行调整的。其实我觉得聊来聊去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核心的词儿，就是看见啊，就是你要看见老师的疲惫，看见老师的需要，看见老师可能在课堂上的付出的每一份心力，也要看见老师在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
1: 嗯，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的核心观点第一个是看见，其实第二个观点就是一定要让老师有幸福感，其实老师的幸福感才是学校这台发动机最好的机油，如果没有它呢，再好的零件也转不顺。
0: 嗯，
1: 一个老师他每天面对几十个孩子，他的状态和情绪，其实他光是走在我们教室里面脸上的表情，孩子们都会全部看在眼里。
0: 嗯，如果说他是一个被尊重被学生们拥护被支持的老师，我觉得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眼里肯定都是发光的，而且那个光一定是会照到反射到学生的身上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其实这个比喻也不夸张啊，你想啊，他那就是老师他们其实从早上的7:30一直到晚上的可能7-8点，其实一个疲惫的从被各种琐事

0: 所消耗老师其实就算他的知识再渊博，教学能力再强，那种压抑和焦虑其实也会不由自主的传递给教室和课堂。嗯，是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学习和生活，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呢？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如果说疲惫感或者是被各种琐事所消耗的老师，就算他的 学识再渊博，教学能力再强，我觉得那种压抑和焦虑也会不自觉地想要传递给这个课堂上啊，也会不自觉地传递给这个他的一些学生们啊。
1: 嗯，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就是老师幸福，学生幸福，未来的社会才会更加温暖。所以说今天其实也不是教师节，咱们也不说什么老师啊辛苦了，其实我们可以说一句老师希望你快乐。嗯，对，我觉得这个
0: 可能任重道远吧，真的希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被看见、被珍视、被善待，也希望每一位走进教室，教室的这个老师都能是带着笑容走进去的啊。其实，在有看到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呢，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想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因为你总会跟老师接触。 你从小到大都会有老师，而且你的孩子也会有老师，所以说我觉得在跟老师接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多带着一份善意，多带着一份理解。有些家长可能会跟老师会有一种敌对的感觉，会觉得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家校共治，真的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老师、学生，然后家长、学校我们 一起来共同努力，才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好的学生的啊，而不是说单单的就是家长不停的各种提要求啊、提诉求，然后觉得老师一定得是全部就是要接受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讨论吧。而且学校也不是说啊，就是家长说了什么就一定是压着老师要怎么怎么做。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可以来通过沟通，可以通过理解，让老师的这种 努力呀，他的这种辛苦啊，真的是被看到的，而且更多的是被家长能够理解的啊。是的，今天呢，
1: 其实咱们还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油价啊，最近呢油价上涨， 9月24号的油价呢将会迎来调整。
0: 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从我们的，但是呢，本周的正常的其实工作时间也还是保持在5天，5天完了之后呢，25号、26号、27号啊，3天的这个中秋假期就要来了，然后再上28号、29号、30号，上3天班，然后就要迎来一个7天的一个超长的一个国庆假期了啊。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假期呢，我觉得宜昌周边啊，如果说你想玩的话，也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说呢，宜昌市博物馆啊， 看到这个消息就说到了中秋佳节将至呢，也是为了满足广大的这个观众的节日的观演的需要，宜昌博物馆呢是延长了开放时间。 9月25号到27号呢， 每天早上是8点半钟开馆，17点30分闭馆。因为以前的话，可能就下午4点半钟就停止入馆了啊。而且还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品香点茶、画中秋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带大家跳出喧嚣的市井，来复刻宋代的嗣雅生活及点茶品香插花手作诗韵于一体，沉浸式的来邂逅宋诗浪漫，品读欧文这个诗文的雅韵、欧公的诗文雅韵啊，共度呢诗意中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中秋节带孩子去博物馆来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
1: 是的，其实我们的活动我看了一下，还是持续的很长时间的，一直从我们的9月25号开始啊，一直到27号。其实每天我们都有活动，所以说在这个中秋国庆，我们想可能还有更多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在早高峰的其他下面几天呢，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更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中秋国庆、宜昌周边的一些好玩的、可玩的啊，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一一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本期时间的9:08:53，那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也接近到尾声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率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全市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召开，政企同心，乘势而上，推动企业上市增量提质。我市开展918防空应急疏散演练，香港住户办与宜昌住户联络处座谈交流，推动更多优质港资项目落地宜昌。今年我市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4000万元资金支持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湖北首个食药用菌盐产销一体化项目在远安投产。交管12123 APP 竟能被山寨，如何识别模拟软件？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首先进入今天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9月17号到18号，市委书记黄健雄率队赴北京拜访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记者报道。
4: 工信部主要负责同志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相关负责同志肯定宜昌在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对宜昌的请求支持事项作出回应，认为宜昌正处在多重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集中建设的关键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自身职责，全力支持宜昌做好空间规划，抓好产业集群培育，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进试点示范，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健雄向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切实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中展现担当作为。恳请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助力宜昌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指导宜昌推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存量资源转化、一张图建设，支持宜昌持续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抓好库区和安置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做好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助推宜昌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3: 9月18号，全市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政企同心，乘势而上，推动企业上市增量提质，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报道。
4: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企业上市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要压实属地责任，对重点拟上市和后备企业一起一专班精准制定培育措施，重点跟踪企业上市进展审核问询动态、中介服务质量、募投项目落地、风险隐患协调事项落实，做到企业不上市、包保不调整、专班不撤离，要坐实梯次储备，深入实施3015上市计划。

0: 细化阶段性任务，动态调整中长期后备企业库，把真正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企业选出来、育起来。要强化部门协同，聚焦企业上市难点，主体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关口前移，提前研判，推动问题就地化解。要导入专业资源，常态化引入券商、金融机构来一开展辅导培训，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站点下沉，将投行资源前置到企业一线，依托全市创投加产投引导基金体系，深化与头部股权投资机构、券商、投行、专业服务机构常态化对接合作，打通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最后一公里。陈鸿辉指出，企业是上市的主体，希望广大后备企业坚定信心，深耕主业，锚定上市目标，全力拓市场、抢订单、优业务、促销售，持续提升公司综合实力，规范发展，守好底线，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与内控治理体系，严格依法诚信经营，为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夯实根基，找准帮手，打牢基础，聘请有实力讲诚信的中介机构，开展全程指导，确保上市工作行稳致远。市领导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我市开展九一八防空警报示明及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以实战化演练普及人防知识，提高应急能力，引导广大市民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安全意识。9:30，防空警报示明正式启动。此时，在点军区梅子西社区五龙援助小区内，120多位居民从各自家中汇集到小区广场，在引导员指挥下，按指定路线有序疏散至防空地下室。根据了解，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节奏各不相同。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国防知识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网络活动，结合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疏散演练、科普体验，持续夯实全民国防教育的思想根基，让国防人人有责真正成为宜昌市民的普遍共识。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之际，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我市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9月17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一行到访宜昌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双方围绕深化产业投资、科研、科创研发、经贸往来、文旅人才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香港驻沪办一行实地参观了宜昌楚商之家功能阵地建设运营情况，了解该平台在链接沪上优质资源、助力宜沪经贸文化交流、加强乡情联络服务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并深入了解宜昌社会经济发展及六大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宜港经贸往来现状。宜昌驻沪联络处认为，宜昌与香港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香港驻沪办多组织香港企业家、专业团队到宜昌实地考察调研，挖掘产业对接、项目合作、资源联动的契合点，推动更多优质港资项目、高端资源落地宜昌。香港驻沪办对宜昌驻沪联络处的工作成效及宜港双向经贸合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拥有国际化平台、高端人才、专业服务等独特优势。宜昌产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优越，发展势头强劲，双方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近日，农发行宜昌市分行向我市投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标志着我市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0: 成功落地。点军区巨山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立足该区绿色算力底座与完备产业配套优势，通过搭建智能机器人实训中心、检测认证中心，落地整机制造板块。建成以后将打通从研发孵化、检验检测到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闭环，有效补齐华中地区巨山智能全链条服务短板，为宜昌加快打造巨山智能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以来，市政府办联合市发改委及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聚焦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和六张网重点领域，构建起政策互研、项目互推、信息互通的工作体系，组织梳理申报了一批符合条件、带动效益明显的优质项目。首笔资金的成功投放，既是前期深耕储备、精准对接的成果显现，也为后续同类型项目政策争取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玩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9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宜昌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0073件，同比增长16.16%，高价值发明专利占1/3，宜昌成为全省继武汉之后第二个有效发明专利突破10000件的城市。近年来，宜昌已累计为72家重点创新主体的600余件发明专利提供快速授权服务，助力核心技术快速确权，创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境。目前，宜昌已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精准部署创新链，全市布局建设省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32家，累计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600余件。9月19号，2026宜昌马拉松童话以马妙笔筑梦活动在宜昌市儿童公园火热进行。经过线上层层遴选，来自全市的150名小画家线下齐聚一堂，围绕如果以马是童话主题，齐绘以马百米画卷。优秀作品后续将登上以马领悟博览会，供10000跑友欣赏。
1: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位于远安县明凤镇城东工业园区的森源公司食药用菌盐产销一体化项目正式投产。这是湖北省首个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食药用菌菌种智能化生产基地。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10亩，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6年7月揭牌。建设内容包括菌种菌包生产车间、鲜食药用菌周年化车间、科研检测中心等。全面投产以后，可年产各类菌种菌包5000万袋，主要包括蜜环菌、萌发菌、羊肚菌、森黄、牛肝菌、香菇、木耳、平菇等品种，年产值约1.7亿元。项目的落地投用将助力森源科技攻坚种质资源保育、精准分子育种等核心技术，以菌种芯片技术为锚点，布局种业类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赛道。宜兴高铁将使宜昌城区到兴山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未来宜昌到重庆也只要2.5小时左右。目前这一条铁路已进入通车倒计时，两地群众翘首以盼，相关企业和部门也已做足了准备，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请听记者报道。
2: 兴山县杨道河村村民万能良就住在高兰河大桥附近，平时坐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大桥，感受着铁路带来的日新月异，他眼中充满期待。
3: 我闺女是在宜昌嘛，在闺女那里玩了，下雨走路一般都是4-5个小时吧，现在 一个半小时都去了，高铁通道只

0: 几十分钟吧，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的。
1: 高铁不仅为村民带来出行便利，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崭新机遇。兴山县水月寺镇高兰村村民王春燕曾和丈夫在广州打工，几年前返乡，在朝天吼景区门口开了一家农家乐。正于高铁开通后，游客从周边扩展到了湖南、河南等地。眼下宜兴高铁开通在即，他对未来的生意又多了几分底气。
2: 因为高铁开通了，时间舒坦了嘛，别人都可以早上来呀，我在这儿拍个牛啊，吃个饭啦、啊，下午就可以回去啦，或者到下一个景点啦。
1: 文旅企业也在抢抓机遇，昭君故里景区近期新增了沙曼通道、茶饮休闲设施，还引入咖啡、奶茶等新业态。沉浸式演出、非遗手作、昭君家宴等项目也全面升级。
3: 我们深度参与我们昭君出塞诺这个主题路径的建设。西安、内蒙一直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发力的一个通道。我们也是想着把重庆，还有这个到郑州，包括北京这沿线的城市的一些我们的游客，也想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昭君故里，了解我们的兴山。
1: 一条高铁承载着群众的期盼，也串联起区域发展的新蓝图。随着通车日期临近，铁路部门也在加紧准备，确保八方来客出行顺畅。
4: 站内标识更新，发放问卷，提前优化服务流程，提前做好陆地协同，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同步完善枢纽接驳，匹配新线列车到发时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2: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11: Bitty Bobb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he's the up-and-coming local DA,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political.
12: 这里是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

互联网也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有一天我竟然在网上看到在线催救猪。我知道乍一听你有点没听懂啊，我给你来龙去脉都讲一讲。就是什么呢，黑猪打架意外掉进了洞穴里头，然后有20万人在线催救猪。是不是这么听还是没听明白？那你听我给你细说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吴强鹏，一个98年的小伙子，甘肃农业大学毕业的，2024年开始养猪。哎，我觉得这专业很对口啊，属于说是学以致用了。而且他养的不是普通的猪，是他们本地老品种土黑猪，叫做乌金黑猪啊。现在呢，这个养殖场里已经有1000多头了啊，听着名字很像是理财产品。然后呢，事情发生在9月13号，小吴家里的两头猪呢在山上打架，其中有一头呢不慎掉进了一个土洞里头。好了，这回真变成土猪了，字面意义上的土猪嘛，啊，掉进土坑里的土猪嘛。重点来了，刚开始呢，就是掉进去的那个猪还能就是在这个土坑这块还能露点头啊，结果呢，第三只猪冲过去咬了一口，哎，这掉坑里的这个小猪啊，它一应激啊，它就滑下去了。这叫什么呢？上面这一只咬一口的就叫真正的猪队友。第二天一早，小吴发现，哎呀，这少了一只猪啊，就上山就尝试救援。但是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没有用挖掘机啊，因为山远成本高，小挖机得挖3-4天还不一定救得出来，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开挖机的听众家人。再一个呢，沟深底下怕是空的，怕有塌方的风险。你看这分析报告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呢，啊，小吴只能选择人工挖洞，看能不能扩大洞口，人能下去就可以拴绳子把猪给救上来。结果呢，洞口的土太硬了，人工挖不动，洞口又太小，人又根本进不去。你说洞口它就小的那么刚刚好，人进不去，刚够猪能掉进去。于是那一刻，全网20万围观网友的心碎成了二维码。那么我们来算笔账，就是这个黑猪掉进去到底救不救啊？掉进洞里的黑猪按体重算，市场价是4000多元，养殖成本3000元以上，慢养1年半以上出栏，每天5斤玉米，一天成本8块多，这哪是猪啊，这是行走的五花肉啊，还是精品的那一种。你算算，挖机挖3-4天，油钱人工钱可能比猪还贵，救出来猪瘦了啊，受惊害怕了，可能还得看心理医生，可能还不长肉了。有人问，那为什么不打消防求助呢？哎，吴强鹏解释了，第一是成本，第二是人身安全，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你别说，小伙心里挺敞亮，这句话我是肃然起敬了。那评论区里呢，网友各种就出谋划策了啊，扔绳子啊，把洞口挖大一点，啊，主播你自己倒是下去呀，就是个猪你还怕啥。有人提议用绳子套，有人提议用钩子钓，还有人建议灌水把猪扶起来。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刚看完《海底两万里》？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掉进去的这个黑猪自己发的朋友圈求助说 SOS 我掉洞里了，在线等怎么办，挺急的。结果呢，猪没救上来。但是好玩的事儿发生了，一条爆款视频和直播让这个账号小火了一把，账号涨粉3000多，爆款视频播放量400多万，数据还在持续增长。事实证明，你永远不知道一只猪会带来什么，它可能是一盘红烧肉，也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猪没上来，流量上来了，20万人在线催救猪，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20万人，一个中型体育场坐满，大家一起喊救猪。
也很吓人嘞。估计这猪最后如果要是被救上来了，得开一个粉丝见面会啊，再整个猪饲料代言什么的。评论区已经炸锅了，快直播救猪啊，接住这波破天的流量。你看啊，互联网真行，以前是救猫救狗，现在是救猪。博主说我也想接呀，但是我怕接不住，山上信号不好，直播会卡啊，直接都成二 G 了。网友刷个火箭，博主三天后才能看到。等看到，我估计那个黑猪都已经习惯洞穴生活了啊，估计他心里都想说，哥儿姐你们别刷火箭了，你刷点玉米下来呀。但是后续啊，小吴说了他会出视频，这波流量呢能接就接，接不了就放弃。我觉得这心态也蛮好的，而且他还很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呢对工厂和自己有帮助啊，另一方面呢想帮帮孤寡老人啊，这个格局我认为还是大开了。很多人流量来了先带货，小吴呢流量来了先想老人，当然你带点货也合理，不然你拿啥帮啊，对吧？总不能给老人一人发一头猪吧，老人说我都七十了你还让我养猪。猪没给救上来啊，正如网友所说，还是挺遗憾的，但是流量来了希望他能接住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远离猪队友。第二，下洞之前来得及的话先量洞口。第三，信号不好啊别开直播。要是这猪能说话，估计会在洞里喊，你再给我喂五斤玉米我还能再撑三天啊。吴强鹏可能也想喊，你倒是先出来呀，你出来之后玉米管够。最后呢，我就是想跟小吴说一句啊，就是说你直播我理解啊，就有很多朋友也爱看啊，这都没问题，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下次你播的时候你那手机能不能举稳一点，我这两天我头晕都犯了。今天的刷刷朋友圈暂时就到这儿，明天咱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给你好听的音乐陪伴，我是小曼。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欢乐小调。

那一部分，想想看那个画面，哪怕角色没有说话，不必有台词，音乐恰当又美好的出现，它可以来讲故事，它可以来营造意境，它可以来打动人心。影视作品当中音乐发挥的功能性不只是服务于画面，有时呢甚至超越电影作品本身，会传递出更深层的文化和内涵，赋予电影全新的艺术魅力还有感染力。今天准备了两首歌，一首呢是《唐人街探案三》，有一首插曲特别好听，在影片当中剧情的一个转折处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萨吉作词演唱 On My Way。 This time

怎么样，这首歌还好听吗？来自《唐人街探案三》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 On My Way。 在电影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转情节，当这样一首很深情的歌它出现的时候，哇，突然感觉有一种心被击中的样子。然后呢，配合它的歌词说，穿越黑暗后终有一个世界在等待，也势必会有一个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地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蜜雪薇琪，可能现在你都想不起当年这样一个组合里面两位成员他们叫什么样的名字，但是呢只要这首歌旋律一出现，你都好像能够跟着哼上，能够跟着他的节奏。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的独立，记忆当中那些少女团体少女组合唱过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

0: 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看咱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或节假日期间，您所听到的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的节目都是重播。感谢各位来关注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说过了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进到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开始看各位的问题啊。感谢明关注主播，感谢一个吃货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张家口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张家口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刚才有一位网友问到，第一台车是奇瑞 QQ， 第二台车是奇瑞的瑞虎3经典版带挂胎那个，第三台车想买虎九 ，O 不 OK？ 我觉得是很 OK 的，因为奇瑞汽车呢，对于老客户那是相当的爱戴。尤其是各种保养的福利啊，或是给你提供的一个购买的福利啊，对于老客户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厚道的啊，所以你这种更换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过就是你每次更换油耗也跟着上去了，这点您心里有数啊，油耗那不是上一点啊，哎，油耗上个3点4点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铁子啊。感谢 Siri 来直播间，你好，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准备用小米的预期换这个鹏程 N90， 搞不搞的？搞不得哟，你这搞不得哟，兄弟，这不能搞。哪天呢，鹏程 N90 上纯电了，你拿小米预期换纯电版本的鹏程 N90 可以的。你拿纯电换增程，你怎么越买越后退？搞不得，兄弟。问到极客8X U 版和这个智己不是智利是智己自己的己，智己 LS9 顶配，买个好的。还有理想的 L8 李维斯你问的是理想的 L8 我个人观点，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如果是城市用车为主，您就买纯电版本的。对吧，您就买纯电版本铁子我想表达什么呢，说安师傅那理想是这个增程车是吧说安师傅那这个智己呢也玩这个什么呢，也玩这个增程，玩纯电的。我理首先从动力总成来讲的话呢，不考虑增程车，尽量考虑什么呢，插电混动和纯电动的。您跑长途您大概能跑多少米能跑多少您告诉我好不好。有人说到 N90 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说想买。颜值不要为颜值买单，当年你老婆选你难道是因为你的颜值吗？肯定不是的，是吧，路遥知马力。如果说当时你老婆在选你之前可能有人追她，她为了颜值肯定不会选你。所以说你不要为颜值买要为实用而买单，对吧 都是节假日出行啊，一年要六次啊，然后呢，800公里的六次800公里。

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相对来讲啊，我还是建议买极氪八叉，我还是建议买极氪八叉帖子，尤其它底盘稳，这车的整体安全性高啊，我建议买极氪八叉帖子。问到博士三叉和泰三，请闭眼选择泰三帖子。说过了啊，来问，感谢 F 啊，感谢 F 大啤酒，谢谢你。纯电不适合，呵呵，感谢白开水来直播间。你好，聊新车问题，因为你谈到一个800公里，一年有6次。我如果说你这800公里的话呢，不是跑什么的，并不是跑的这种啊节假日，可能就是有时间就跑，不跟别人抢充电位、充电桩这种情况没问题，纯电没问题的，就怕你是11呀、国庆啊，是吧？就是春节呀、这种时间跑的话，估计充电桩你不好弄，你知道吧？看完底下有朋友，问到战舰700这车可行吗？啊，一位叫无畏的朋友，我想问一下啊，你的用车需求是怎样？帖子，您跟我说一下帖子啊。就是用车需求这车，你要告诉我一下，然后我才好方便回复你啊。就说你二师傅，我的用车需求是什么呢？城市代步为主啊，同时呢，这车呢想玩，还一点偶尔越野一下。那这个战舰这个700这车呢，跟之前越7有点像。我们曾经点评越7的特点什么的，这车箱大梁的，也不是箱大梁吧，里面有加强筋，哎，它有点像叫做半承载式车身，它不是非承载，也不是承载，是半承载式车身。那么战舰越7这车呢，可以这么讲啊，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带大梁的车吧，啊，然后可以原地掉头。啊，这点很优秀，帖子啊！所以作为迎合，就是说现在很多曾经不生产硬派 SUV 的企业，都在努力生产啊这个比较硬派的 SUV， 包括刚之前说的啊广汽传祺越7和迎合的战舰700，他俩是死对头，帖子，他俩死对头啊。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买呢？这里边曾经有人问到我说，包括战舰的700、哈弗 H10，还有这个越7三台车4K 啊 PK， 而是把这三个车怎么选？首先在这三款车当中，如果玩硬的话 ，H10 落下去了，这个可能不是很好啊。那就剩这个战舰700和这个越7该怎么选择啊？如果说呢，你的预算就是在20左右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相对于考虑的是谁呢？考虑的是这个越7这车相对较理想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可能考虑出去玩，也考虑城市用车，考虑充电快，吉利的充电这部分是强项，它有6C 快充，什么概念呢？6C 快充的含义约等于就是你10分钟不到就充满了，啊，这个就是充电速率这部分它就有优势了。其实吉利这部分电池啊、电机充电，它又玩得很明白，就看你怎么想吧，铁子啊。但是这车确实战舰700挺硬的啊，但它并不是非承载式车身。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这车能买吗？截图旅行者能买啊，但是有部分人吐槽说这车小毛病挺多的，变速箱容易卡顿啊，这有迟滞感啊。那你说安叔，那我就担心这个迟滞感，那你买双离合的，安叔偶尔出去玩你买 AT 档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就是新出的车型啊，看销量都不怎么走远呢。是的，新车型观察半年再考虑，帖子啊。来问到预期推哪个版本，您告诉我您怎么用法。安师傅，我如果城市用车为主，你就买800多公里的两驱版的。如果说你是高速跑高速为主啊，经常出去玩又不是专业玩家，你买 Pro 啊。如果说安师傅，我就是专业玩家，我就玩这车，你买 Max 版本，就三个版本不一样，针对生活啊，城市用为主，您就买什么？就买这个两后驱的800多公里的这个车啊。你安师傅经常跑高速，你买什么？买 Pro 啊，预期是这个意思。Max 的话，一般不建议去

哎，什么皮卡城市限行的问题不存在了啊。所以你的问题不是说啊，车我已经上牌了，我去改行吗？不行，你上牌再去改非法改装了啊，这个你说清楚啊。哎，再说一下，福特不叫木油侠，福特那叫油漆侠啊。凡哥现在很着急啊，我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着急，我会看到你问题的啊。 Q7 是不是每年每家赛店报价不一样的，不是统一价格？城市大一点的话价格肯定会低一点点，城市小一点的话价格可能会高一点点。另外呢，其实最终成交价同一城市啊，一个城市里的很多赛店成交价基本差不多，兄弟啊，基本是差不多的啊。感谢修行的问题是什么，我看看啊。没钱建议贷款买车吗？心中有梦想，回答一下，不建议。没钱不要买车啊，没钱不要买车，回答你问题啊。哎，很直接告诉你，钱呢，这个是用来现在啊，我个人观钱可以适当攒一攒啊，然后呢从事一些比较稳妥的行业啊，不要动不动啊我投资做这事儿，我投资做那事儿，我买个修饰品，买个消耗品，没必要，兄弟，真没这必要，个人观点啊。你的问题是月入5000，想买个28万的车可以吗？肯定不可以啊，肯定不可以。除非你说安叔，我现在有100万存款，我月入5000，你买28万没问题。就你现在存款10万，你月入5000，你都不好意思说这话，你知道吧？啊，我说话很臭，但是很直接，没有存款。月入5000，想贷款买个28万的车，疯了。有饥荒是吧？北方人吧，一般北方人才会喊有饥荒啊，这几个字我们北方喊的是饥荒啊。你更不能买了，你的任务有房贷，那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贷款还清楚，弄明白，把饥荒弄明白，兄弟啊，你不能这么做，你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啊。你们叫饥荒，我们叫外债。就是北方人喊饥荒啊，饥荒，咱们南方人一般喊，这是直截了当外债嘛，就欠债了，欠钱外面。嗯，安守你好 ，Q7 多久生产日期比较新的？半年以内。奥迪 Q7 半年以内啊，对。你说安守，那这是一年就算基本上库存了。感谢来自于衡水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给我聊车话题啊，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我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 ANDA， 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欢迎网友23554来直播间，欢迎23554在直播间来冒泡，谢谢你啊。对，咱们聊车下一个朋友来看问题啊，等一下我这边呢来跟各位分享个好东西。好，来继续看问题。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啊，20多万买坦克500，20多万买坦克500，20多万，20多万500。MC 说到 ，Mr. C 说到，听你广播5年了，谢谢帖子啊，感谢帖子，老铁。20多万坦克500是买二手吗？这个新车买不到了。值得加钱上普拉多吗？就是你的预算，就坦克500和普拉多当中纠结了。您对钱是一点概念没有是吧？这样吧，那跟钱没关系啊。您这车呢，打算开个10年10几年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普拉多。您这车可能开个3-5年可能会转手，而且这3-5年当中你希望动力是非常好的，你希望这车呢配置是高的啊，你希望这车空间是大的啊，你希望这车呢就是很舒服啊，开出去又大有面子，坦克500适合你。那就这么说啊，别开太长时间了，时间长了这车的一些问题你又有点头疼了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的这个 iHEV 可以买吗？这套系统成不成熟啊？不是不成熟啊，成不成熟至少3年，这是才几个月呀、啊？啊，新能源电车，新能源车至少半年，一些油车上一些新技术至少3年，你说成熟吗？我不好说，他自己都不好说，边卖边买，你买就是小白鼠嘛，韭菜嘛，然后你就当试验品吧。对吧？
安守你好，晚上好，上班都在听你广播，谢谢帖子，感谢为你痴迷，谢谢帖子，什么班啊，这么辛苦啊。

这时候在上班啊。皮卡可以合法改成 SUV 吗？后面加个盖儿，还有十五年报废吗？这个皮卡呀，你是不是已经上牌了？如果已经上牌的话，那对不起，你加盖它也是皮卡，它也十五年强制报废，你加啥也没有用，铁子，对吧？啊，中午是吧 ？OK， 感谢啊。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听的是重播，感谢为你痴迷，谢铁子。重播你还那么听得带劲儿是吧？嗯，在家里听我，在家刷抖音看我直播是吧？谢谢铁子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幺零五九，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本名李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8: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我主播安达。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或这个同时段啊，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来。来吧，继续聊问题，进入主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问到，据说一汽和广汽要合并，对我们消费者有没有影响？一汽和广汽要合并，有相关消息，广汽的什么这股票什么暂时关闭啊？有人是吗？但是这什么消息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合并不会吧？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上市的公司，可能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比如说这广汽啊，一汽持有广汽的股票，就说这个股份嘛，对吧？我占多少的股，我买你多少股进来，我卖出多少股。当然，我们这不是一档说股票的节目啊。我跟抖音解释一下，咱们不说股票，我不是专业股票人士啊。这个合并这事儿，估计可能不会吧。就如一位抖音网友叫为你痴迷的网友说到，一汽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哎，这可能性估计是有的，合并可能没有，不存在合并啊，对。啊，这个当然这观点是来自于一位网友叫做为你痴迷啊，而且为你痴迷还说到了没有影响，为你痴迷估计八成是有内部消息。那为你痴迷呢，最近呢我是要重仓还是怎么弄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抖音解释一下，咱们不是说股票的啊，来说车，赶紧回来说车，别瞎弄啊，人家到时候封号了一会儿。我们不是说股票的节目啊，对，来继续说车啊，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这咱们听众怎么这么厉害呢？连一汽广汽要合并这消息都有了，
6: 你一个比一个厉害。
4: 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轿想开个10年以上不操心的。轩逸和朗逸相对来讲，谁的长期耐用性更靠谱啊？谢谢主播。其实两款车都还行，但是呢，你如果讲靠谱的朗逸的话，是自然吸气的，空间小了；空间大的朗逸呢，又是个双离合的。所以说呢，你要讲耐用，要讲实用，那还是买轩逸吧。啊，耐用加实用是轩逸。单讲耐用的话是自吸朗逸啊，但是它不是很实用。老百姓们了，讲这个耐用肯定要跟着是实用嘛，对吧？那综上所述，我觉得轩逸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观点供参考啊。感谢这个某多个同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郑州的网友你好啊，还有武汉的网友随缘你好。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各位外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我顺便推荐一下我们宜昌啊，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无论你是在哪个网络看到我直播的，听到我呼唤各位了，有机会安排一下啊。还有很多人是通过流量扶持进来的，谢谢抖音给我扶持流量。还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欢迎西安的网友。来，下一位朋友一个问题，你好安师傅，15万预算的话，高尔夫和奥迪 A3，差7000块钱，这钱到底花还是不花？西安师傅，我这么。

讲吧，铁子。开奥迪 A3 的人呢，是真的买不起奥迪，然后够一够吧。开这个，就说这个高尔夫的人呢，是真的有钱买这个奥迪，但是觉得没必要。我不知道您是哪种状态，肯定是买高尔夫嘛。怎么奥迪 A3 怎么回事呢？奥迪 A3 不是豪车，奥迪 A3 基本上就我们如果哪天啊，奥迪也出一个家谱啊，哎，有个这个是吧？啊，有个宴堂啊，有家谱啊，有这个家谱里边有这个大厅啊，里边那个是吧 ？A3 估计没位置。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参考，铁子、啊。那不叫大堂，我这个啊这个祠堂啊祠堂，对，如果哪天奥迪有祠堂，估计 A3 真的上不了牌位儿，这个。哎，没有位置，嗯，对。买了一个牌子，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万价位，广汽传祺 GS8、昂科威 Plus、领克09，还有揽境，还有探险者啊，福特探险者，还有途昂，这怎么把这几款车弄一块了呢？这个一年10000公里怎么选择？第一个啊，揽境、途昂、探险者，比 GS8、比昂科威、比领克09贵着喽。不差钱是吗？不差钱的话，你买谁呢？我建议买探险者啊，或是买谁，买揽境，或是买途昂。你不差钱吗？对吧？而且一年10000公里路况好的话，你就买双离合，没问题啊，对吧？你买谁？你买这个揽境是吧？你买这个途昂都非常不错，因为你路况好，双离合没毛病，铁子啊。你自驾用嘛，一年才跑10000公里啊，你买大众的没问题，妥了。如果说你买，那说安师傅，那我要买福特的那个探险者呢？这个有点小问题。如果说你冬天自驾去了这个北方啊，比如山西、陕西，你往这条线跑，我担心一宿之后你门把手打不开了。啊，这你受不了吗，铁子？Model Y 和智己 LS6 该怎么选择呢？聪明的你啊，尽量选择 Model Y。为什么？第一个 ，Model Y 省电；第二个 ，Model Y 电池的消耗水准呢就低一点点。我们正常电池的每年的消耗在2%到3%，您放心，特斯拉属于2%左右级别的。那智己的话，可能向3%这个级别走，因为到80%差不多报废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讲保值，讲省电。讲这个电池稳定，尽量选择Model Y，铁子。除非你说安师傅，我要后轮子能转那个，那我不说什么了。有的时候啊，后轮能动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增加钱的东西，那是能不动就不动，铁子啊。感谢为你痴迷，感谢点赞，谢谢你啊。感谢 AI 来直播间，你好，这是人啊，不是真正的 AI 啊。聊车的主播安师傅说车，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原 UP 还有星愿，城里接娃，上班通勤，有家充和单位充电都有，就充电很方便，想充就充啊。相对来讲，建议买原 UP 或星愿。原 UP 是一个 SUV， 星愿是一个轿车。这里还存在一个，您对孩子就上车下车姿势还多大了啊？孩子个儿高点，挺大个孩子，买原 UP。如果孩子还挺小一个孩子，买星愿。A10，看都不要看一眼的。一位叫做木工家问到，爱安的 N60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买是肯定可以买。想问一下，你们当地有几个广汽爱安店子？有几个店子？另外呢，广汽品牌爱安可把广汽给弄着了，铁子。啊，如果这个广汽不是因为努力的去推新能源啊，新能源卖的又不好，你觉得广汽会这么难吗？现在不会的。广汽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很多资金投入在这个爱安里边了，结果爱安曾经还有一个暴雷，中创新航那事儿，差钱儿。所以你们当地有几个4S店？爱安观察一下。纯油车的广汽买没毛病啊，纯油广汽买。新能源的这个爱安、宁德时代的买，

0: 没有宁德时代的考虑。三思而后行，铁子。安师傅真了解啊，嗯。感谢这个艾瑞泽的Pro 二七款的1.6豪华能买吗？城市用的话没问题。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尽量上2.0T 铁子。文导把这个想把这个大狗是吗？置换成原 UP 不对，把什么狗夫是什么车呀？高尔夫吗？你想是说高尔夫吗？高尔夫怎么变成了啊？是高尔夫啊？高尔夫。置换成你这车多少年了？不谈置换，要谈报废了吧，铁子？401公里的可以吗？可以的。如果你的用途就是城市代步啊，您城市代步十年了是吧？我一看你车就十几年的车，您这车就是城市代步的话，你买这个401公里没毛病，铁子可以买，放心买。你刚刚也说了，自己家充也方便，单位也有充电桩。您这种情况，公里数不要大啊，400多够了，绝对够了，铁子啊。感谢电子快乐水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 ANDA。 感谢71707来直播间，你好，感谢二球给主播点赞，你下次能换个抖音名字不？为什么一定叫二球呢？这个下朋友啊蓝图的这个福瑞加后驱能买吗？或者是同级别还有什么选择的吗？谢谢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网友问到，落地29.8万送车衣可以不？不可以，他送的车衣估计以后你去撕的时候能带层漆下来。但是哪天咱们这个车衣不想要了，想换个车衣啊，或某一次呢可能刮了一下啊，在哪儿刮擦了一下，然后呢，哎，只是车衣受损，油漆没受损，但要更换那部分，要打个补丁换车衣，一撕把油漆带来了，有点夸张啊。但是夸张是夸张了一点，不过观点来自于生活。这个四 S 店送东西能不要就不要，除了保养的工时费、保养用的材料啊，保养用的原厂材料可以用，其他装饰装潢材料四 S 店送一概不要，保他们一概不要，没什么好东西。感谢平静的这个风感来直播间。你说安生他四 S 店就想送，你这样吧，你说我给你省钱，想送给我，我要保养啊，我要这个，比如说你是新能源车，你说那我要你送的话，你多送点空调格，哎，因为四 S 店那个很多新能源车的空调格贵哟，比汽油车贵着了哟。那送这个东西比送什么啊什么膜啊贴的膜啊什么车漆的膜比那靠谱，我跟你讲啊，你多送点这玩意儿，你少送那些东西不实用的东西，不要那东西。来跟我说是质保10年的奥迪原厂车衣，奥迪有原厂车衣？奥迪什么时候开个小厂专门生产车衣的是吗？感谢平静的风感啊！我跟你说啊，我是销售的话，我作为销售，我可以说任何东西都是，别我打比方，我是卖奥迪的啊，我的这个车风挡玻璃膜是奥迪原厂的，我给你贴的车衣是奥迪原厂的啊，我会跟你这么讲。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奥迪它有时间生产这玩意儿啊？那为什么销售会这么讲呢？提成啊！那万一哪天我发现他不是原厂的，人家辞职了呀。安生你好，请问一下325啊和这个奥迪 A4 该选哪个好呢？尽量选325吧。奥迪 A4 怎么回事呢？奥迪 A4 现在没有档次跟325来 PK 了，你拿奥迪 A5 跟325来放一块比一比可以。奥迪 A4 你谁呀、啊、走开。感谢马到成功来直播间你好啊。感谢星云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各位，顺便把主播关注一下，很多人关注的目的就是说这不是我说车有多优秀啊，觉得哎这主播挺有意思啊，来关注我挺好，谢谢各位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6 和华境 S 怎么选择？尽量选择华境 S， 铁子尽量选择华境 S， 领跑就是你能不那就不那个什么，尽量选择华境。是我们承认华境 S 这个细致的东西啊，就做很细微的做工可能不如领跑 C16， 不如，但是从品牌角度讲，华境 S 值得拥有，铁子啊。感谢被八个彪形大汉拉进的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咱们有些网友的名字真的不能在广播里念，我天哪，这都起的什么名字，这都是。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有主播说11月份的新款 Q5L 要降价20000靠谱吗？价格这事儿我不说，我怕惹一身麻烦，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如果我在广播里报价格，宜昌本地四 S 店那估计那我下班得有人接我。你放心，应该不是去喝酒吃饭的啊。坦克300 HFC 怎么样能买吗？如果说你是城市用啊，有充电加充，充电方便，买 HFC 可以的，至少解决了你天天关注95号油今儿涨多少钱了，明儿呀这破9块了，明儿破10块了啊，观点夸张点，不过呢至少能解决你天天盯油耗的事情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有充电桩，就是你买坦克300 HFC 的前提是一定是充电想充就充，随时可充，你这种状态你买 HFC 没有问题啊，不是这种状态你不要买 HFC， 不适合你。花样婚礼，谢谢你来直播间。哟，今儿这不忙啊，还你在这儿是吧？你看11月1号、10月2号应该没结婚礼，这是。天高云淡，110来直播间，你好啊！未来乐道又来了，呵呵，欢迎未来乐道，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 不过我们广播直播要结束了啊，我们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的广播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尊贵的乐道车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绪管理歌单，比方说收藏一些在你抑郁、痛苦、焦虑、挫败的时候一听就马上感到被理解的曲目，再选几首能让你的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歌作为过渡歌曲，最后再来选几首你希望能达到最终情绪状态的歌曲，比如平静的、舒缓的、治愈的歌。总而言之，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哪怕是听歌这件小事，也不必逼自己马上听乐观积极的歌强行快乐起来。你可以允许自己低落一会儿，然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调节，一步步的和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上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会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致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5: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应该算得上是音乐的科普了，因为它真的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听演唱会，一个人听歌是安静的自我调节，去现场听音乐则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听演唱会的快乐从你准备开始抢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抢到票之后的兴奋，反复的刷歌单，脑补自己去现场看到喜欢的歌手的样子，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会刺激大脑持续释放多巴胺，让你提前收获愉悦感。等到真正来到了现场，体验感更是直接拉满。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在场的几千上万人先是一起屏住呼吸，当第一个音符落下，尖叫声就像潮水一样涌起，全场沸腾，一起欢呼。你积攒许久的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也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16: 谢谢。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的科普话题，跟随心情来唱歌。那关于音乐的疗愈作用，给大家的最后一个方法，也是很多人想去尝试又不敢尝试的，演奏乐器。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否定，我手残，我都这一把年纪了，学得会吗？学习演奏乐器并不需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上台演出，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改善情绪就可以了。2022年，英国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把31名没有音乐基础的成年人分成3组：音乐训练组、只听音乐组、对照组。音乐训练组每周需要接受1个小时的钢琴训练，坚持11周后发现，他们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都低于没有学习钢琴之前。更神奇的是，音乐训练组的视听感知能力也提升了。这或许是因为一边弹琴一边看谱子，眼睛和耳朵被同时调动起来，大脑的视听协同能力就这样悄悄地升级了。那为什么演奏乐器对情绪的改善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首先，演奏时你是自己情绪的管理者。一项涵盖了421名音乐家的调查发现，练习乐器时，他们会主动使用改善情绪的策略，而不是恶化情绪的策略。比如减少焦虑、忧郁、沮丧的情绪，调动平静、活力、专注和快乐的感受，把情绪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我们普通人演奏乐器也是这样，伤心难过时可以弹奏舒缓的或是欢乐的曲子，感到烦躁不安时就弹一首快节奏的曲子。乐器就是你最好的情绪发声器，而且乐器对于改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用持续的小进步建立自己的胜任感。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胜任感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你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任务或者是达到目标的信心和满足感，是一种我可以做到的内在感觉。也许你今天只是按准了一个和弦，明天只是记住了一段旋律，但是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完整地弹完整首曲子了。人在陷入低落的情绪时，很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但是你主动学习乐器的过程，是在用看得见的进步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可以把事情做好，我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雨果曾经这样诠释音乐，音乐表达的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却又不可能对其保持沉默的东西。深以为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一段无人知晓的低谷，那些说不出的委屈，无从倾诉的难过，会悄悄地积攒成压抑和迷茫。而音乐会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放松你紧绷的神经，温柔地包容你所有的情绪。其实每个人的歌单里都藏着自己的故事，也有属于自己的音乐解压方式。不知道在低谷期陪伴你的是哪一首歌呢？最后想说的是，这样音乐调节的方法是日常情绪舒缓的科普参考。如果你长期深陷抑郁，无法自我调节，已经影响睡眠、工作与日常生活，不要回避，请及时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朱晓军、杨丽萍，演播姚迪。
2: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赖梅松关系不错，他又娶了赖梅松夫人赖玉凤的同学为妻，这下两人关系就更不比寻常了。商学兵那边的消息可以分为两个渠道传递到赖梅松的耳朵里。商学兵每天都要往杭州送件，有空就跑到赖梅松那儿坐坐。赖梅松条件优越，在市场有三个房间，有一个房间用于烧水做饭，还有两间去人也很方便。另外他的父母极为淳朴，有着大山般的慷慨，不论谁来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也许是老人那像带自己亲生儿子似的亲切，也许是老人那慈善的笑容以及那浓重的家乡话，远离家乡的游子没事都想过去坐坐，感受一下家的温暖和那份亲情。商学兵自然也不例外。快递？快递有什么好的呀？赖梅松莫名其妙地问道。商学兵认真地回答说，一年赚个二三十万总是有的呀。二三十万，这点钱我玩似的就赚了。赖梅松不屑地摇摇头。赖梅松的木材生意正做得顺风顺水，年利润少说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有那么二三十个固定客户，没事儿大家聚一聚，喝喝茶，合同也就签了。再说那是大生意，哪笔不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快递赚的是小钱，要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打交道，一票赚上三块两块，顶多十块八块的，一万票也就赚三四万，不用说去做，就是站在那儿收钱都觉得累得慌。谁知道商学兵居然拿出当年蹬三轮车的执着，每次来都三句话离不开本行，一个劲儿地讲做快递的好处。一个成功的商人哪儿那么容易被别人左右，更何况赖梅松从小就很有主意，他像毛泽东诗词中写的那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论商学兵说啥，他就是不吭气儿，不说做也不说不做。1999年，商学兵开着一辆崭新的依维柯回到歌舞乡，车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最灿烂的恐怕还是商学兵的脸。在20世纪末，对歌舞乡的农民来说，谁要是能开回家一辆十几万的面包车，比不上范进中举也算得上爆炸性新闻，冲击力足以把人掀个倒仰。何况商学兵家过去在村里穷得数一数二，村里像地震似的男女老少都跑了出来，围着那辆车艳羡不已。这让商学兵有了翻身倒情的欣喜。想想自己一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在城市蹬三轮摆地摊，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屈辱没受过，苦干了十年，奋斗了十年，终于找到了正确路线，取得了成功。怎么样，你也弄个网点坐坐，2000元加盟费，5000元押金，就能拿下一座城市的代理权，有10万做启动资金就够了。商学兵对赖梅松说着。可以说这辆依维柯对赖梅松有所触动，不过他还是没有表态。2001年年初，赖梅松最好的哥们赖建法也把脚插进了快递，招了七八个人，成立了灿华速递杭州网点。当年赖建法考上高中，让歌舞乡初级中学那届的80多个同学羡慕不已。在他们的心目中，考上高中不仅能走出深山，而且向那犹如天涯海角的北大清华迈进一步，没准过个十几年几十年就能回来一位华罗庚、陈景润或李四光式的人物。谁知道赖宪法高中毕业后没上大学，却回到伍子胥一歌一舞的歌舞乡，在母校

当了一名初中代课老师。一年后，赖建法的父亲病逝，扔下了一大笔外债，靠代课老师的那点收入，说不定猴年马月才能还清。于是他放下了教鞭，做起了木材生意。他没像赖梅宗那样单枪匹马的自己干， 而是在姨妈开的公司里做。199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移师杭州。赖建法加盟的灿华速递是一位亲戚办的。这家公司在快递江湖名不见经传，没什么实力。赖建法不仅没赚到钱，还搭进去八九万。好在他的木材生意做得还不错，心态也比较好，对快递重在参与， 不在乎陪赚。不过他跟赖梅松聊起快递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领域，应该介入。赖梅松与赖建法本来就是五福之外的远房亲戚。赖梅松是秉信公三儿子的后代，赖建法和赖玉凤是秉信公大儿子的后代。赖梅松结婚后， 因赖建法是赖梅松的夫人赖玉凤的堂兄，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层。2001年，申通历经8年抗战，已在华东确立了霸主地位，版图从长三角辐射到华南、华北等地，年营业额突破10亿元。聂腾飞车祸身亡后，陈德军接管了申通。 这个个子高高、性情温和、曾经屡败屡战的木匠，变得像乔治·巴顿似的雄心勃勃了。计划3年内，申通的营业额像冲浪似的冲上30亿至50亿元，员工扩容到15000多人，独立网点增至430家，覆盖全国600个以上城镇，每天运送包裹突破20万票， 每月运送包裹突破600万票，还准备把快递做到香港。这是何等雄心壮志，气吞山河！赖梅松怦然心动了。木材生意做得再好，即便做成亿万富翁、富可敌国，那也没法跟陈德军他们比。他们将歌舞乡的农民带出了大山，过上了好日子， 甚至像商学兵那样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当代英雄，歌舞乡的英雄，桐庐县的英雄，浙江省的英雄，中国农民的英雄。一天，赖梅松抽了一口烟后问商学兵：如果开一家快递公司需要多少钱？他的烟瘾很大，一天要好几包，几乎烟不离手。 商学兵愣住了，他从没想过加盟申通把温州网点捣鼓成今天的样子，他不仅知足，甚至还有点骄傲与自豪。他的确该骄傲，该自豪。一个初中还没毕业就进城闯荡的穷小子，一个在桐庐县城大街小巷蹬了4年3轮车的农民，仅仅4、5年的功夫就在温州打出一片天地， 每天接1000来票，年收入100来万，这是何等的了不起！这已超出当初的期待，没事就偷着乐吧，见好就收吧，哪还会想自己开快递公司，自己当大老板？商学兵抓了抓头皮，盘算了一番，我想怎么也得40-50万吧。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不管怎么说，商学兵在申通也是一路诸侯，年收入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赖梅宗这边有什么呢？没有网络，没有平台，没有经验，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这是什么呢？是对赖梅宗的信赖、尊重和敬佩。赖建法庭后也表示跟着赖梅宗一起做。什么叫做人格的魅力啊？也许这就是。2001年10月，歌舞乡秋高气爽，一派秋收的景象。赖梅宗、赖建法、商学兵回来了，他们回到创业的原点，要积蓄力量再次出发，目标则更为远大。他们是歌舞乡的有钱人，是佼佼者，是成功者，而且他们还亲如兄弟。他们都生于1970年，属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狗更忠诚的动物吗？没有。他们各自打拼十多年，又被快递聚在一起。他们要拧成一股绳，干一番事业。回歌舞之前，赖梅宗去温州考察了一番，见商学兵将申通温州网点打理得有声有色，风风火火，五六十个员工忙进忙出的收件派件，有条不紊。温州之行不仅让赖梅宗对快递有个大体的了解，对商学兵也刮目相看。接着他们运作了杭州与温州之间的快递专线。他们回到了故乡，可是家都已搬到了城里，老屋人去楼空，落寞的庭院长满蒿草，被风儿扣过无数遍的大门已难打开，锁头锈死。走进过去的家，除了回忆与感慨之外，还能怎样？童年的伙伴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家门，端上几盘几碗的家乡菜和杨梅酒。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开始商量公司的名称，名称既要简洁、豁亮、大气，又要一目了然，同时也要寓意深远。赖建法认为，公司的名称啊，还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考虑，要让客户听起来、叫起来感到亲切、亲近、顺耳。在他们三人出生的年代，起名的讲究被视为风、姿、修，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从历史的垃圾堆找了回来，而且还被发扬光大了，甚至认为名字潜含着运程，隐藏着沉浮荣衰的密码。于是乎，全国各地的起名公司应运而生，玄乎其玄的名称名字也随之出现。比如说，申通从1993年创办以来几易其名，先是盛同，1997年在上海更名注册为上海盛同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又改名为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并启用商标 STO。 上海有两个简称，一为沪，二为申。据说战国时期，上海封于楚国的贵族黄歇，当时黄浦江尚无名，且泥沙淤积，常常泛滥。黄歇率百姓开浚疏通，修筑堤坝。黄歇号称春申君，百姓为纪念他，

将那条河称为春申江，简称申江，并将上海简称为申。三个人苦思冥想，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蒂像密林似的呈现。聂腾云为自己的公司取名韵达，是韵味的韵，也许取运输的运的谐音，表明不论你的快件发往何处，我们都保证按时运达。郁卫霄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圆通，他自己解释说，地球是圆的，我的快递将通达全球。另外圆又有圆满完满的含义。申通、圆通、运达，赖建发沉思默想着，在纸上写着画着，蓦然犹如灵感降临，笔像骏马似的在纸上飞奔，然后把笔一扔，站起身来，名字起好了。赖梅松和商学兵把脑袋凑过去一看，纸上写着两个字儿：中通。赖建法将申通的申字抽去中间一横，变成了中字。好，太好了，申字代表上海，中字代表中国。他们决定公司的名称为中通快递。这名字大气，豁亮，好听。他们深信这个名称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赖建法想起宁波有一家中通物流，一个叫中通快递，一个叫中通物流，这不是撞车了吗？事后一打听，那家公司居然还没注册，真是天助我也。从歌舞回杭州后，赖梅松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张罗注册企业，找人去工商局一打听，凡带浙江字样的公司得到省工商局去注册，要在省工商局注册的话，或注册资金在2000万元以上，或有省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参股，这样注册资金可以降低至50万元。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只有去杭州市工商局或杭州下属各区的工商局去注册了。赖梅松他们认为，这个公司起码要注册成省一级的，可是对他们三人来说，筹集这么大一笔资金有点难度。作为辐射长三角甚至于全国的快递公司，注册为杭州市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甚至于杭州市拱墅区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这牌子也实在是太小了，让人心有不甘。第一个条件不成了，只好琢磨第二个条件，找一家省工商局注册的公司参股还是比较容易的。赖梅松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做邱飞翔，他是浙江云碧文物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专业从事文物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园林建筑施工，涉及范围有古塔、牌坊、石桥、木拱桥、城墙、寺庙、民居、书院、祠堂等。修缮古建筑少不了木材，邱飞翔也是赖梅松的客户。赖梅松对邱飞翔说，他只需出资50000元，其他三个股东每人出资150000，共计500000，四个人各占25%的股份。邱飞翔欣然同意，于是浙江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一个人喜欢又得不到的话，做朋友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被希望和失望同时炙烤着，因为对方的一条微信患得患失，又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死灰复燃，删掉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让他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反而会获得自由。 这就是当代年轻男女很难恋爱的一个原因，因为连回复微信都在进行着心理战，互相之间都不肯先沦陷和投入，每一个人都很聪明，都想要先用20%的投入去收割80%的爱，但谈恋爱不是买股票，不是做生意，当我们开始计较输赢的时候，可能
1: 早就已经输掉了入局的资格。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宜昌
2: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 1059主播甄选 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 剃须迅猛不扯须， 搭载高转速引擎， 每分钟240万次切割， 3+2刀头组合， 搭配锁切刀网， 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 8000转双档电机， 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 磁吸刀头1秒拆装， 全身水洗打理简单， 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 出差旅行超省心， 还带鬓角推剪， 一机多用。 有多个版本可选， 团购仅139元起， 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 赶紧入手， 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3: 1059主播甄选， 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 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香港直邮发货。 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 粉管润唇膏7号币， 裸感冰咖 3.1克， 粉气垫 B10小样5克， 全套日常随身好物。 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 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 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

0: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加入会员，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还有更多的好礼品。想要体验新鲜，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0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0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0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 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于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霍霍说那儿有三文鱼吗？有啊，挪威那必须得有三文鱼，而且还非常好呢，非常有名呢。
7: 是的，
6: 但是夏天是吃三文鱼的季节吗？呢去哪
7: 儿啊？一年四季都有三文鱼、
6: 哦、
7: 只不过可能冬天的话，从秋冬开始，它的海鲜的肉质会更肥美一些
6: 啊。对对对
7: 对，冬天应该是最好最好的季节，但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海鲜。
6: 因为鱼也要御寒嘛，
7: 对,
6: 对吧，它要
7: 丰富自己的
6: 脂肪，它冬天
7: 也会变胖。
6: 对，是的啊。小桥流水说晚桥我看到了美丽的极光，请问那儿的极光是每天都能看到还是凭运气才能看到呢？
7: 罗浮敦呢，它是位于挪威的北极圈里面，所以我们极光季其实开始的相对比较早，就是每年的秋天，大概是九月的中下旬，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我们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
6: 大半年的时间啊，
7: 有可能可以看到极光的。对，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是不是靠运气，
6: 嗯，
7: 它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呢，挪威它的整个的这个北极圈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处于北极光的正下方，然后所以你在挪威这个地方，不管是在这个罗浮敦群岛也好，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特罗姆瑟也好，
6: 嗯，
7: 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情况下，你是100%能够看到极光的。
6: 就只要到了极光季，然后天气又比较作美，
7: 对，
6: 天空作美，你就晚上都不用凭运气，它就能看到。
7: 对的，对的。
6: 只不过它可能活跃度不一样，对吧？
7: 对，
6: 有的时候它这个活跃，关键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光看摄影师拍的极光，它就光拍天空中、
7: 嗯。
6: 由于你的这张照片呢，它是天空中有极光，嗯、彩色的极光，然后它远处是雪山。结果它被极光掩映的这个雪山，然后近处又有湖、
7: 嗯、
6: 你就会发现那个雪山变成荧光色了。
7: 是的，它这个是在挪威看极光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场景，因为挪威有峡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罗浮敦群岛，在罗浮敦群岛的峡湾里面拍摄的极光的 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远处这个群山，包括你面前的峡湾，进入镜面般的这个峡湾，
6: 嗯，
7: 然后包括天上的散落下来的像裙摆一样舞动的极光，它是一种360度的一个环绕视觉感受，就是你上面下面你的前方，对、
6: 嗯、
7: 你的周围感觉是被极光包裹着的。
6: 哇，
7: 所以就是、那个、
6: 太幸福了，
7: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特，非常神奇，我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场景、
6: 哎、所以这个比如说到了极光季的时候去到这个罗浮敦群岛、嗯、然后这个就刚刚你说这个特别适合拍极光的这个点位、
7: 嗯、
6: 这个地方需要比如说花钱预定这个位子吗？还是说其实就是自由的、啊、你可以前往就行？
7: 对，其实它很多的地方，哪怕有一些当然是我们给大家标注出来的，像这个哈姆诺伊，那个是孤独星球的封面，孤独星球北欧篇的封面、嗯、他们当时就是
6: 选
7: 用
6: 了、这个、
7: 选取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为大家标注出来的非常有特点的可以拍渔村、拍极光、拍山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你在罗浮敦群岛，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很独特很喜欢的一些视觉的一些感受。
6: 明白。
7: 那无论你走到哪儿，其实它都是像美如画卷一样，都有自己的体验。
6: 对，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去看北极光、嗯、肯定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往北看，只有一个方向有、
7: 嗯、
6: 但是刚刚冯烨形容的是它360度，你只要抬头、嗯、你转一圈，你这一圈都是被北极光包围的。
7: 是的，
6: 这种感觉那视觉冲击力绝对不一样，拍个全景。
7: 是，我们当时冬天的时候，当时在罗浮敦群岛待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一天当时没有看到极光，剩下的
6: 全都看到了，
7: 六天都看到了，每天都看到极光。
6: 真的是，我 就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说，哎，我今天看到了极光，这就是运气爆棚，在那儿看不到极光才属于、嗯、哎，你比较的独特。是吧，天天都有哦。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对极光感兴趣的话，就挑着他们的极光季去，
7: 对，
6: 九月下旬一直到四月份。
7: 是的
6: 啊、嗯，在罗浮敦群岛啊，罗浮敦群岛，接着再把目光调向另外一个，冯烨在那儿登山呢，感觉啊、
7: 嗯、
6: 啊，这个是在哪儿呢？
7: 这个是位于罗夫敦群岛很有名的一个渔村，叫雷纳。这个是位于雷纳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条徒步的线路，叫Lena Blingen， 叫雷纳布雷恩山。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其实挪威人他去感受大自然，他除了我们出海在海上的体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走进自然，我用脚去丈量峡湾跟山峰。
6: 对，
7: 所以其实徒步也是除了冬季之外，就是春夏秋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走进挪威森林、走进挪威峡湾的一种体验。然后这个 Lena Blingen 它相对会好爬一些，因为它有这种人工修建的这些这个台阶儿。
6: 对，
7: 所以你就可以沿着台阶儿一路向上，一路抵达这个山峰之巅。
6: 明白。
7: 但这个台阶儿啊，稍微有点难度，比我想象的要难，因为它是依照挪威人的身高，哈兰德的身高修建的，
6: 就比较高。
7: 它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它每一节台阶我都要非常用力的迈上去。
6: 我懂了，我懂你的痛。就是腿长的人，他们不会考虑到我们这样的身材，我们爬山的时候还得费劲一点，明白？但好在它的爬升还行，
7: 四百多米，我记得是。
6: 对，然后往返大概2公里，通常就是比如说白丁爬，也就是3个小时，咱往返也就下来了，是吧？
7: 对，我当时上去的话，我爬的相对比较快，我是45分钟抵达山顶的。
6: 那你可以啊。
7: 然后往返我觉得像我们正常的应该差不多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有往返的。
6: 明白。
7: 它就是相对会耗一些体力，因为它台阶比较高，然后全程大概有2000节台阶，你就可以登顶了。
6: 明白。
7: 然后登到顶峰的话，你就可以俯瞰到整个雷纳小镇，包括整个罗夫敦群岛峡湾的特别壮美的风光。
6: 是的，那个峡湾的蓝，那个蓝色就像
7: 太美了，
6: 美人鱼眼泪的那种蓝一样，海洋之心的蓝一样。
7: 是是是。
6: 对，然后这是说到了这罗夫敦群岛当中，你可以跳岛去到的这个叫雷诺，是吧？
7: 雷纳，
6: 对不起，雷纳的这个小岛，然后去亲近大自然的徒步。还有就是，怎么感觉这岛上有一足球场？
7: 孤独的足球场。对，这个就是位于挪威极地的渔村，叫亨宁斯维尔。对，亨宁斯维尔。对，然后它的这个渔村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孤独的足球场，很多人慕名前来。如果你飞无人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个球场就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岛上。
6: 是的是的。感觉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居民，没有什么楼陪伴它，但它就是那儿有一个这个。
7: 对。
6: 这个很适合就是训练，对吧？给孩子们训练，让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你就好好在这踢球的感觉。
7: 而且我这次去发。
8: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2: 刷会儿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
14: 主人，快请断电。
12: 好了，拔了。
14: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

0: 26年。
1: 你二叔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凭这个人干，俺老头俩在弄个理发店。
0: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2: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0: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2: 多给一个，
1: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0: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1: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0: 蔡瑞云每月有将近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3: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0: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1: 轿车不到都管推。
0: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4: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的2到4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1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5: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他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

0: 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
1: 嗯，
0: 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2: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一大家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院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这是记忆中常见的生活图景，也是我们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在如今寸土寸金的都市里，想要有处院子着实是件难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乡村生活中，院子却并不稀奇。小时候的我们心心念念想要离开的不也是那个院子吗？后来离家越来越远，在院子里围着小桌吃饭的夏日光景，早起给院子里每一棵花浇水的日常，都渐行渐远以后，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虽然今时今日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再拥有自己的小院子了，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逝去的时光里读懂家的含义。家是那个房子吗？不，家是那个我们会住很久很久的地方，久到家里的猫猫狗狗都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家里的植物一年年枯萎后又重新吐蕊。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一起来读刘亮程老师的文字。很羡慕刘亮程老师现在依然有院子，木垒菜籽沟的木垒书院。

看到过一些这样的观点，亲密关系首先会带来一种自我拓展的体验，因为新的关系能带来新的视角和身份。你可能开始会去听以前不怎么听的音乐，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一些之前没有想过的问题。经由另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广阔、丰富，甚至是复杂。但是自我拓展能够发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允许自我的松动，开放地迎接和他人的碰撞，在一定的边界内允许自己改变和拓展着自己身体的形状。所以对应的是心理灵活性，一个人能够在当下觉察到自己内在的体验，同时呢，根据情境和个人价值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被固定的想法、情绪和自我叙事去控制。而过度的自我捍卫正是它的反面，是一种被主体性所包装美化后的心理僵化，就是为了维持稳定的自我叙事，拒绝让新的体验、新的关系、新的经验和他者进入自己的世界，把关系当中正常的摩擦体验为一种严重的威胁感。于是在关系当中的另一个人不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主体存在，对方要么要理解我、认同我、适应我，要么就是有问题、不合适、要远离。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这种看似是清醒强大的我本位的口号，实质上的只是把关系简化成了一场工具化他者的筛选。那么在关系当中，那些看似清醒实则是杀死他者的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只要关系让我不舒服，我就立刻退出。你能给我提供价值，我才会爱你。我不需要认识你，我只需要定义你。你只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才能证明我们很契合，等等等等。那稍后我们就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行为对关系都会有着怎样的伤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关系当中那些看似清醒实则杀死他者的行为里，第一种常见的就是，只要关系让我不舒服，我就立刻退出。看过很多有关于有毒关系的特征，离开一个长期消耗自己的人，远离欺骗和暴力，这本身确实是很有必要的自我保护。但是在这些概念被普及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被泛化，比如一方但凡是提出需求，就会被另一方解读为控制，一方只要表达不满，就会被另一方看作是 PUA。 我们越来越擅长识别危险，越来越无法去承担摩擦。靠近一个人，走进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甚至好的关系本身就需要恰到好处的挫折，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破除自恋，意识到他人也是独立的、有自主意识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永远在这里稳稳接住你的人工智能。很多人说，成年人谈恋爱，重点要看价值匹配，光有爱还不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这本身是没有错，但是它会让人陷入到一种悖论当中，就是我希望有人能够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的脆弱和不堪，包容我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只愿意有条件的爱别人。 所以提供价值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单向的评估。我们在关系当中希望自己能够时刻的被看见被接触，但并不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越来越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不断地去满足他人的期待，或者沿着社会预设的轨道前进，所以找回主体性也就因此成了很多人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任何流行的概念都可能在传播当中被简化甚至是误解，主体性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缺乏对它足够准确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焦虑。很多人对这个词都有些困惑，比如说，如果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想法，听取了别人的建议，是不是就不够有主体性呢？如果因为一段关系改变了，做了某种妥协，是不是就不算是做自己了呢？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有主体性呢？那首先我们要从一些误区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主体性它不等于是一种身份标签。在社交媒体的语境当中，有人开始谈有主体性的恋爱，过有主体性的生活，甚至还有人建议穿一些有主体性的衣服。需要明确的是，衣服只是一种风格，它可以是主体性的外部表达，但是衣服本身没有主体性。一种关系模式可以是基于主体性的选择，却不存在某种天然的更有主体性的恋爱方式。主体性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展示出来的标签，而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它首先意味着就是一种自我察觉，我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为什么会产生当下的感受，以及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将如何做出选择。第二个误区就是一定要了解到主体性它不等于是拥有了确定的答案。在一些人的想象当中，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会因为所处的环境或者关系而动摇。而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认为，人始终是处在一个成为自己的过程当中的，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经历当中认识自己，会成为新的经历重新理解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知道答案再开始行动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反馈当中慢慢地知道了我是谁。所以当一个人主动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并且认真地去探索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时候，恰恰才是主体性正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随着爱自己做自己的观念的流行，主体性有的时候也被简单的解释为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舒服开心不委屈就是活出自我了吗？这种理解确实帮助了很多人从长期的讨好压抑自己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了。但是如果把主体性等同于只听自己的感受，它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从过去的被他人的期待控制变成被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控制。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是能够看见自己的需求，也能够看见他人的存在的，这实际是对应了心理学和哲学当中经常提到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遇。健康的关系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相互看见和尊重，而不是把他人当作满足自我的客体。主体性其实并不是需要刻意追求的能力，更不是突然获得的人生答案。如果用一种更合适的比喻，那就是主体性就像是人生的主题曲，它记录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也承载着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些旋律来自我们曾经经历的故事，有些来自我们做出的选择，还有一些来自那些反复出现的生命问题，比如丧失，比如自由、孤独和意义。你如何理解这些问题，也许就藏着你独一无二的人生旋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意中看到一个场景，一位外卖小哥停在路边，摘下头盔，仰头看着天。我以为他在看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是几朵普通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淡淡的橘色。他看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戴上头盔继续接单，继续赶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当中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是什么宏大的时刻，而是那些偷来的十几秒，那些必须赶路的间隙，我们还能抬头看看天，说明心里还留着一些余地，给美，给柔软，给那个没有被日程表安排掉的自己。其实日子就是这样，一边赶路，一边偷闲，一边疲惫，一边治愈。你不必非要去远方才能够喘口气，有时候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今天的开场曲跟你分享一首安静的歌，来自于陈绮贞，烟火。它像是在说，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你抬头看云的时候，云也在看着你。我陪你一起听歌，在生活中不只有埋头赶路，也陪你偶尔抬头仰望天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放点音乐当背景，而且歌单还会跟随当下的心情而变换。开心的时候就听一些欢快的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要是听到非常喜欢直击心灵的歌，甚至会起鸡皮疙瘩，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这个反应在神经科学里叫做战栗，也被称为音乐快感。当你被音乐打动产生战栗的感觉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相关的脑回路被激活，跟你吃到美食收到礼物开心时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时，大脑的纹状体还会释放出多巴胺。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总的来说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跟随心情来唱歌，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如果说唱歌是一个人的情绪宣泄，那么合唱就是一群人的抱团取暖。2025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招募199名产后抑郁的宝妈，把他们分为两组。歌唱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加为期10周、每周1个小时的线下合唱活动。对照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与社区里其他非唱歌的活动。在第10周时，两组母亲的抑郁症状都有所减轻，但到了第20周和第36周之后，唱歌组母亲的产后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研究证实，合唱对产后抑郁症状有着持久而有效的改善作用。如果你正处在巨大的悲伤里，比如失去了很重要的人，经历了重大的人生挫折，合唱或许是那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容器。

一项针对丧亲人群的研究发现，加入合唱团唱歌的人，在为期12周的研究结束后，他们的抑郁症状并没有随着时间加重，幸福感也保持稳定，甚至自我价值感和自尊心在24周内逐步提升。但是没有参加合唱团的对照组，不仅抑郁症状逐步加重，他们的幸福感、自尊心水平也在逐渐下降。这或许跟合唱带来的心理赋能有关。合唱可以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进而减少负面情绪，增加积极情感，同时让人们获得社会的支持和陪伴。而且参加合唱团的频率与抑郁症状的减轻有关，定期参加合唱可以有效地调整心理状态，整体提升生活的质量。其实还有一些人参加合唱不一定是喜欢唱歌，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比方说，合唱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可以有效地抵抗生活中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或者是唱歌时必须全神贯注，能让人暂时放下生活的烦恼，停止胡思乱想。也可能是练习唱歌会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就像是做瑜伽冥想一样，能够帮助自己缓解焦虑和压力。总之，合唱团作为一个小集体，能够提供社会支持，让人获得归属感，减少孤独感。而且学习新曲目、记忆歌词和旋律的过程，也可以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认知的衰退。固定的排练时间也可以让人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生活从此有了锚点。所以长期感到孤独低落的时候，不妨试试主动寻找一些合唱团体加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歌声中消解低落的情绪，慢慢的变好。

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的科普话题，跟随心情来唱歌。那关于音乐的疗愈作用，给大家的最后一个方法，也是很多人想去尝试又不敢尝试的演奏乐器。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否定，我手残，我都这一把年纪了，学得会吗？学习演奏乐器并不需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上台演出，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改善情绪就可以了。2022年，英国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把31名没有音乐基础的成年人分成3组：音乐训练组、只听音乐组、对照组。音乐训练组每周需要接受1个小时的钢琴训练，坚持11周后发现，他们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都低于没有学习钢琴之前。更神奇的是，音乐训练组的视听感知能力也提升了。这或许是因为一边弹琴一边看谱子，眼睛和耳朵被同时调动起来，大脑的视听协同能力就这样

悄悄地升级了。那为什么演奏乐器对情绪的改善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首先，演奏时你是自己情绪的管理者。一项涵盖了421名音乐家的调查发现，练习乐器时，他们会主动使用改善情绪的策略，而不是恶化情绪的策略，比如减少焦虑、忧郁、沮丧的情绪，调动平静、活力、专注和快乐的感受，把情绪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我们普通人演奏乐器也是这样，伤心难过时可以弹奏舒缓的或是欢乐的曲子，感到烦躁不安时就弹一首快节奏的曲子。乐器就是你最好的情绪发声器，而且乐器对于改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用持续的小进步建立自己的胜任感。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胜任感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你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任务或者是达到目标的信心和满足感，是一种我可以做到的内在感觉。也许你今天只是按准了一个和弦，明天只是记住了一段旋律，但是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完整的弹完整首曲子了。人在陷入低落的情绪时，很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但是你主动学习乐器的过程，是在用看得见的进步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可以把事情做好，我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雨果曾经这样诠释音乐，音乐表达的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却又不可能对其保持沉默的东西。深以为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一段无人知晓的低谷，那些说不出的委屈，无从倾诉的难过，会悄悄地积攒成压抑和迷茫，而音乐会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放松你紧绷的神经，温柔地包容你所有的情绪。其实每个人的歌单里都藏着自己的故事，也有属于自己的音乐解压方式，不知道在低谷期陪伴你的是哪一首歌呢？最后想说的是，这样音乐调节的方法是日常情绪舒缓的科普参考。如果你长期深陷抑郁，无法自我调节，已经影响睡眠、工作与日常生活，不要回避，请及时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也许在看某些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带入第一人公的这个视角，让自己成为电影当中的辛德瑞拉。来自于戴佩妮的作品，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上恩送上的作品，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2018年，很多人都是通过来日方长、夜长梦多这两首歌，让很多人认识到了李尚恩这一位音乐人，而且在巡演当中现场演出的实力更是让很多粉丝惊奇。能看出来是实力派。继续将听到的是《荡失路》最好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

0: 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机会来做斜杠青年，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自己来涉足一下非舒适区域。例如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拉拉徐佳莹，做歌手她不甘心，去做了创作者，写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除此之外呢，在接下来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她还尝试了制作人的身份，并且呢是承担了一整张专辑的制作人。听到拉拉徐佳莹，这首歌名叫做《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虽然说这两年乐队们的演出变得很突然，有的时候也会面临撤销或者延迟的状态，但是依旧有一些乐队他们奋不顾身的不仅仅是出来演出，甚至有一些之前已经撤销了的已经散开的乐队他们也重组在了一起，包括不可撤销乐队以及接下来马上要出场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之前在草莓音乐节当中的亮相让非常多人满足。听到达达乐队致某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

0: 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2: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够爱》是发自于歌手内心的忧郁，那种直接的告白让人敬佩和感动。因为爱，所以爱，无论天涯海角，我都始终追随，因为只有你爱我。

俏皮的曲风搭上蔡依林甜美的歌声，让人联想到一段幸福的恋爱，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到你的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地说爱你。勇敢说爱你的歌词给人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陈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 KTV 经典传唱的《死了都要爱》，深受大家喜欢。激昂的曲风再加上呐喊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你还可曾记得这首歌，也许带给你的一丝回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把握青春年华，体会一次轰轰烈烈、潇潇洒洒的爱。动力火车，当。

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人生自古谁无情，情到深处天地动。听到《仙剑问情》这柔情的曲风和古典的歌词的时候，一段岁月沧桑的爱情慢慢涌上心头。

稍缓的曲风搭上刘德华的声线，这首《爱你一万年》也成为了一种经典。一万年的期限比起天长地久也许还不算太长，但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他唱出了永远永远的爱。我们也在深情的歌声当中要和你说再见，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婚，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是否有人在等待着我，只是一次也好。听这首《等待》，就会冒出这个想法来。也欢迎你再一次踏上的音乐旅途，和我一起开始一场音乐间的行走。我是春晓。每当坎坷或者是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听到一种这样的安慰，哦，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人往往是在夹缝求生存的时间居多，这就是生活。 C'est la vi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是陈奕迅带来的《浮夸》。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去感叹，也没什么好悲伤，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开心呢，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呢？这首笑着流泪讲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好分手的那一刻不流泪，但是真正到了剧终的那一刻却泪流满面。爱已逝，过往的画面重新上演，怎能够不流泪呢？爱恨的中间是没有平衡点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5: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就是一艘船，起起落落，始终向前。天边的云彩开始因为你而开始逐渐的散开，阳光将和笑容同在。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她的才华和美丽无与伦比。这首 Tomorrow 给我们舒服一个贴心的干净的吟唱，你来听听艾薇儿的明天。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明天也要作伴》，能把今天一切的不愉快都带走。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时光。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阴雨绵绵，其实适合阅读好书，还有适合好好陪伴。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我们却时常因为忙碌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也疏忽了朋友之间的感情也是需要经营的。如果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等着对方来付，你永远是懒懒洋洋的那一方，日子久了，怕是再深的感情也淡了。所以请一定好好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人。
1: 有一天我休息，临时起意约闺蜜喝下午茶，她在电话那头也很干脆地答应了。我们相识已20多年，年轻时属于那种可以经常相约外出旅行的姐妹，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开始忙于各自的家庭，联系慢慢减少，能相聚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可不变的是，只要有一人提出见面，另一个都会尽可能腾出时间来配合。其实年纪渐长后再聚在一起，也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聊不完的话，但只要有彼此陪在身边，哪怕只是各自发呆相顾无言，我们也可以很自在。这次见面也是如此，随意逛了会儿街，我们就找了个咖啡馆闲坐，听着舒缓的音乐，吹着夏夜的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用刻意找话题，却感觉有说不出的轻松惬意。告别后，我坐在出租车上，忍不住给闺蜜发信息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这么愉快的夜晚。她回道，你知道，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是的，我们都懂，如果不是把彼此都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怎么可能每次都刚好有空配合对方的邀约？成年人的生活，忙碌是常态，而时间也就成了最宝贵的东西，只会愿意把它留给那些我们觉得值得的人。正如有句话所说，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只有真正在乎一个人，我们才会永远对他有空。或许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平时忙于工作生活，并没感觉自己有多需要朋友，但在某些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要找个人说说话，却发现找不到。这样的时候无疑是最让人感觉孤独的时候。身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但拨通电话之前，想到大家都很忙，就不好意思再开口，或者经常是话就在嘴边，想想还是算了。到了一定年龄，就会知道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这意味着你在彼此相处的细节中感受到了被重视，可以确定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分量，才会对这段关系有着如此笃定的自信。阅历越深，就越会明白，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再多美好的誓言和许诺，到头来都敌不过简单而踏实的陪伴二字。同样，衡量一段感情的真伪，常常也无需用多复杂的标准，只要看看对方为你所做的时间安排就够了。当一个人交付时间给你，往往就代表他愿意投入最昂贵的成本来经营这段关系。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又可以很简单，无非是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对于自己在乎的人，再忙也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来。所以，如果你有幸遇到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请一定好好珍惜。听过这样一句话，陪伴意味着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那些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的朋友，虽然相处起来可能只是平平淡淡的方式，却能给予我们最绵长的情谊。那是似水流年中的一种信赖，一份温暖，足以为你抵御世间所有的寒意。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真正长久的感情都不喧嚣，它来自心甘情愿的守护和付出。只要是你，我都有空，因为是你，我都愿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

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会分享自己珍惜的独处时光，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触，就是一群人在狂欢时的孤独感，有时候会比一个人独处的孤独感还要强烈。

0: 子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帮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高峰的互动话题。刚才我们聊到了全民健身的大背景，接下来咱们把镜头拉近，说一说每个人和运动之间的故事。刚才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在留言了，他们说自己热爱的是跑步，因为跑起来感觉自己什么都能扛。
5: 看到喜欢这个运动的朋友真的是不在少数啊！我还看到有人说到了，昨天还去游泳了啊，这个天气去游泳，觉得也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啊。不过也确实是九十月份的游泳池也特别友好，因为人稍微少了一点啊。
4: 嗯，是的。
5: 其实刚刚说到了跑步啊，游泳，其实我觉得这些看起来真的是门槛很低的一些运动，但它的魅力却很大。你看数据啊，跑步鞋它在整个运动鞋的消费当中，销量已经占据了一大半，53.4%。遥遥领先于其他品类。为什么呢？因为跑步确实是最容易开始的运动，因为你不需要约人，你不需要定场地，你换双鞋啊，换一身这个轻便的衣服，你就能出门了，就非常方便啊。
4: 嗯，而且我发现我跑步的时候有一种另外的感受，就是你跑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脸上的肉也变少了，肚子上的肉也变少了，然后在跑步的时候你很能够感受到身体上每个各个地方的发力，我觉得这个是跑步可能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5: 对，跑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变轻了，是不是？
4: 嗯，是的。
5: 我觉得跑步的时候，而且整个脑子是放空的，有些人喜欢一边听歌一边跑步，有些人就喜欢放空的这种状态跑步，但又是跑完之后整个人又特别清醒啊。有报道就说到了，体育锻炼的本质呢，早就已经超越了我们之前说的要强身健体，它成为了个体对于对抗各种压力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在汗水和呼吸当中呢，能够让你重获对身体的控制感，在专注与坚持当中呢，重建逐渐碎片化的注意力。
4: 是的，现在大家工作压力比较大，很多时候呢，可能感觉自己被各种事情推着走，但跑起步来，节奏是你自己定的，快慢也是你自己说了算。这种感觉可能比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治愈的更多。
5: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说到治愈啊，咱们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就说到，刚刚我说到游泳，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数据也显示了，游泳运动产品呢是以39.7%的销量呢占比，在所有的运动健身产品当中呢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啊。嗯，
4: 没错，而且呢，游泳它确实是一个减脂的好运动啊，全身运动还不伤关节，而且呢，有学术研究也发现，游泳作为一种结构化的运动干预模式，能够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增强社会连结，改善应对学业和工作压力的策略。
5: 嗯，是的，你看啊，这就不是说感觉游泳好了，是有科学依据的。
4: 嗯，
5: 在水里的那种漂浮感呢，确实能够让人暂时忘掉很多的烦恼。我觉得有时候在泳池里，我就只有一件事儿，什么时候我先游到1000米啊？我现在已经游了多少米，游了多少趟了？这可能是我唯一关心的事儿。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除了这个跑步和游泳之外，那咱们再来说说球类运动。数据里面，其实球类运动的产品占比呢也还挺高的，达到18.6%啊。像羽毛球啊、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项目呢，可能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你得和人配合，你得约到人啊。
4: 是的。
5: 所以说，它可能在游泳和跑步之后的另外一个梯队里面。那关于球类运动，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锻炼的一些事儿。